0: 看法治在线。重阳节特别报道，通过拆解身边案例，用法治守护最美夕阳红。今天我们来关注一种新型云养殖骗局。5000元认养一头牛，平台帮你养还帮你卖，你只管坐收其利。这样轻松赚钱的理财项目，你会动心吗？近些年，一些不法分子把非法集资项目披上了共享经济、数字农业的外衣，以稳健投资、高额回报为诱饵，迷惑广大群众。
1: 吃牛肉难道还要等一年半吗？不用，先吃别人的牛肉，等你的牛长大以后再给别人吃，这个东西叫做共享牛肉。
2: 花5000块钱在线认养一头澳洲肉牛，平台负责专

0: 也代养，统一销售，还承诺稳赚不赔，这样的投资项目你心动吗？上海的武先生就动了心。2014是云养牛模式，开设了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等多档投资周期，供投资者选择。平台还宣称年化收益率可达5%至15%。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武先生拿出了5000元参与投资。
1: 那在最早期的时候呢，
0: 买头牛。期间他没有提取过本金，希望资产能进一步增值。但是武先生最终没有等来他预想中的收益，2020被强行折算为60000斤牛肉的兑换额度，
1: 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通过提取的方式把自己投资的金额回到自己的手上。后续呢，在跟这个全民养牛 APP 的相关客服人员沟通的时候呢，对方也跟他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相关的牛肉份额寄放在这个平台上出售。
0: 说是放在平台上出售，但是根本没有真正的买家。武先生提出全额提货，但客服以大批量牛肉，几个月过去了，武先生名下的牛肉份额始终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眼见账户上的资金彻底沦为无法变现的数字，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当，随即报警求助。而除了武先生，警方还陆续接到了上海、北京、苏州等地多名投资者的报案。民警调查发现，涉案 APP 宣传的所谓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根本不存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都被用来借新还旧了。2024年10月，全民养牛 APP 的老板张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警方刑事

0: 云养牛项目低风险、高价值、稳收益的投资假象。同时，张某还通过举办线下投资推介会、开设实体餐厅及门店、打造正规企业经营的假象，博取公众信任，大规模招揽投资者。
1: 然后在这些活动当中，他会进一步的去介绍他们的
0: 正规企业经营的假象，博取公众信任，大规模招揽投资者。
1: 然后在这些活动当中，他会进一步的去介绍他们的这个经济模式，然后经济模式主要就介绍带养殖的一些模式，把自己的理财产品呢包装的就叙事讲得更加的丰满，然后后面呢就是增加对投资人的这种粘性，投资者就不断的再去他平台上再去下单，再去购买理财产品，那他这个规模就起来了。
0: 为了让项目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张某还大肆炒作新兴科技概念，为虚假项目贴上元宇宙、大数据、智能溯源等标签，并且宣称投资人可以实时通过网络查看认养肉牛的生长状态。但事实上，张某和他所宣传的澳洲优质牧场并无任何合作，投资者在 APP 上看到的牧场画面全都是张冠李戴的拼凑视频。
1: 他在 APP 上会经常放一些摄像头，让投资人看到，就是买的一些摄像头，就当时在外面租的一些摄像头。
0: 办人员表示，平台承诺的5%至15%年化收益率也是让投资者入局的原因之一。相较于大多数高息非法集资项目，这样的收益区间看似贴合市场，风险合理，极大降低了投资者的防备心。
2: 相比于其他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说集资诈骗的案件，他承诺的这个利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5%到15%，并不是说特别异常，也会让这些投资人产生一个信任感，会觉得像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利率，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个投资项目本身也是可信的。
0: 凭借层层包装，线上线下全方位营销，2016年至2024年案发，共12万余名被害人在全民养牛 APP 上投资，涉案总金额高达5.6亿余元。
3: 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张某百般辩解，声称他的公司是从事牛肉经营的实体企业，平台的经营模式属于互联网创业创新，而拒不承认自身行为涉嫌犯罪。不过，这样的说法站得住脚吗？办人员在法庭上

0: 兑付前期投资者的本金与收益。截至案发，该案已造成数万名投资人4000余万元的损失。张某完全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维持资金周转，他宣称的所谓互联网加养殖模式，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披上了创新外衣的庞氏。
1: 赚会越来越大，因为每一个本金都有一个对应的利息要拿，这个利息全部是来自于后者的本金。如果后者的本金投资人没有介入的话，没有再参与进去的话，那只能是把本金不断的再稀释掉。
0: 办案人员介绍，除了养澳洲肉牛赚钱的理财项目外，张某还经查，这个套路和云养牛骗局如出一辙。2022年10月起，第三方支付平台陆续监测到全民养牛 APP 的

0: 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75万元。
1: 案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互联网新业态不断迭代，违法犯罪的伪装也花样翻新，民众在选择理财产。
0: 检察官表示，本案中被告人张某营造投资项目透明可信的假象，掩盖项目并无实体支撑的本质，以此延缓风险暴露。张某借助短视频社交软件引流投资者，只需通过手机 APP 即可下单购买虚假币，以此延缓风险暴露。张某借助短视频社交软件引流投资者，只需通过手机 APP 即可下单购买虚假理财产品。和传统集资诈骗相比，这类新型骗局隐蔽性更强，波及范围更广，社会危害性更大。
2: 那么第一个就是，因为它不分任何年龄的阶层，不分任何教育的背景，通过手机就能下单，而且回款的周期呢，有时候特别的短，比如说半个月、一个月。
0: 关提醒：云养殖、云种植等云养经济本身是互联网与现代农业结合的新业态，具备合法发展空间。但是近年来，不法分子假借新业态炒作概念，将种养项目包装成理财产品，并以保本保息、高收益零风险等话术诱导人们投入资金。对于脱离实体经营的云养投资项目，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
2: 云养经济它不是云上的经济，所有的云养经济它肯定要有实体经济支撑的，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话，这种云养经济它本身只是一个故事，大概率它就是一个诈骗行为。不能说简简单单我签一份合同，听了你的故事我就投钱。
1: 像这样的新型云经济骗局，有的则专门盯准只农场，组织老人实地参观，线上认养，线下养殖，看上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养殖理财，实际上
3: 要么直接套现，年化收益高达45%，超高回报，实体项目让很多老人彻底放下防备。
4: 这些阿姨妈妈他们也很喜欢投资，就是其实我们这种小项目他投个900、3000都可以，但是他们就很就一来就拿几万的来，一听这个项目就想挣很多钱。
3: 上海普陀警方办案发现，犯罪团伙摸透了老年人的心理，不信虚拟，更信眼见为实。他们专门租下真实农场，有场地，有围栏，有活体牲畜，定期组织老人组团实地参观，现场看得见面目彻底暴露。团伙成员立刻改口，抛出新的谎言，公司马上港股上市，劝老人把本金转成原始股继续投入，坐等翻倍，一波又一波话术套牢老人，让养老钱彻底被套在骗局里。经查，这起骗局受害群体全部为中老年人，涉案总额超210万元。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5: 老年群体如何精准规避风险，守住养老积蓄，要坚守三不底线：不贪高息返利，认清养老保本高息皆为骗局。
1: 力量头目查贵成、阎龙帝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清海、魏清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相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来了解一下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3: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 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人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

0: 等人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闻出来，他摸出来，他尝出来。你在哪里工作一个星期能学习会了？这个不可能的。
1: 我也做咗几廿年啦，系嘛？即系靠你自己练功鉴定啲嘢 ，O 唔 OK？ 睇风水系要轻，即系淡啲啫。第二处、第三处啲要高，即系要浓一啲。好啦，带到第五处啦，啊，开始又是慢慢又是淡，开始一步一步咧淡落去嘅，唔可以急进。
0: 很不可思议，怎么能一个面料染30多遍，放到每次还需要
1: 太阳有嗰个温度先，做啲裤先系黏噶，你冇话事。
2: 大量的草地咧，就系咁样，即系如果日水泥地就晒唔到嘅，但系草皮地咧就晒得到嘅。
1: 草皮咧佢有个地气啊。紫外線曬落去，抽佢個地氣上嚟，然後個底咪變白色咯，後面咪變紅色咯。見太陽嗰邊同喺草坯個底嗰邊係分啊個煙燻色嘅，始終都係

0: 一泥嚿污，即係好白水咁黑咁啦，黑得影啦，嗰泥唔靚啦。
1: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earl River and T.
2: 我嘅凹咁耐時間嘅變黑，即係佢
3: 男嘅尿尿，那個染髮是完全天然，就是那個泥巴是從河裏邊挖出來，然後去掉也是再放在河裡面。

0: 吃的时候最晒的时候，他们在晒这个面料，然后锅泥巴也是夜里的时候，所以这个都是很辛苦的一个工作。
1: Magical process, a perfect coordination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s. Plant, silt, temperature, time, grass, sunshine, humidity, and wind work in harmony. The textile workers may not be experts in physics or chemistry, but they are masters in the science of making.
2: 这个东西，你看后期是怎么处理？
3: 这个是很。那年的那个料子都有一点点这样子的问题吗？应该
0: 是故意的，不是一个问题了。

0: 习惯，就是对我的技术要求特别严格。而且凯瑟琳对衣服她真的是一丝不苟，她对工作特别认真，在她眼里就没有就是没有差不多那一说，就必须得好。
1: 不像那有的那个说的，哎，大概齐差不多，他没有大概齐，反正都一直他都选的都完美吧。
2: 我觉得我在那个艺术上还是工作上，越来越像我的父亲。
3: 我爸爸是，可惜他现在已经都是去世了，是多年前，特别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人，他不会表扬什么别的艺术家还是设计师，还是他的眼里面没有什么好东西。
2: 我爸爸他一直用陶子，别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没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一直是一个材质，然后那个颜色也不会很多，对他来说是够嘛。那我也是这样子的，相应下对我来说也够，我觉得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可以自己有好
4: 原有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衣服全都做好然后做完美，还是在时间上面有一些压力。
5: Buys a special fine needle from France.
6: 每天晚上工作到一两点钟，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的，经常的，确实是非常辛苦的。

0: 我的衣服特别适合是动作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我的衣服是在跳舞的时候给这个面料。
1: Before I came to China, but I couldn't imagine what to expect from the tea silk because I had never touched it, I had never seen it. It was like a unique texture that I didn't know from any other fabric. And of course, with silk, you always expect something very, very soft and flowing. And this was totally new to me.
2: 在它的一个很小的一块布里边，你能感到很多层次的颜色的层次。你看它的时候，我觉得你就非常想摸一下，就想知道一下，哎，什么感觉？我觉得它找了一个。
3: 音乐嘛，是从小就比较喜欢的，是8、9岁的时候喜欢摇滚乐。那个时候也是跟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嘛，一起组建了自己的摇滚乐队。后来也是被现实击败了吧，然后全国最优秀的音乐人才都在北京，有更多的学习机会，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北京比较适合，买张火车票直接就来了北京。比较有缘分的一个机遇吧，直接就是入职了中演，当时他旗下的天桥剧场，然后做了一名销售员。

0: 交响乐团。还是积累了很多的工作和以及管理的经验，曲目的选择呀，去调研观众喜欢什么样的曲目啊，在这一系列的一些个问题。
1: 大家想听什么曲子？
0: 比如说小型的室内乐表演，比如说三重奏、四重奏，然后五重奏、八重奏这这样的，它的编制是可以，就是说很有很多的排列和组合。
2: 大家听过什么？
3: 没有。
2: 还想再听吗？现在就把这首翻唱曲目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把一些流行的东西把它给交响化，跟古典的相结合，慢慢的去带入，让普通人，让老百姓去走进音乐会，享受音乐现场，下一步再给他提供他不是很了解，日后走向更专业的一些曲目。没有人说上来就是跟烛光的一个氛围的一个结合。说我们那个烛光音乐会，它在开场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静默的一分钟，是把所有的灯全部熄掉，静默这一分钟。其实这静默这一分钟呢，有两个功效呢。一呢是提倡大家还要关注这个环保的问题，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分钟走向世界，走出中国。

0: 它的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
1: 的时候最晒的时候，他们在晒这个面料，然后过泥巴也是夜里的时候，所以这个都是很辛苦的一个工作。
2: It's a magic.

0: 这块料子有一点黑色的东西，你看后期是怎么处理。
1: 这个是很那年的那个料子都有一点点这样子的问题嘛，应该。
2: But because it is handmade with natural dye and the fabric is extremely thin, flaws are inevitable.
1: 这个面料还是漂亮，反正你自己找一个办法怎么能用它。所以我
3: 从广东自己带来了一些那个和泥，然后这是按照我的那个染法，我
1: 有问题的那个地方再多一点那个泥巴，
3: 让它变黑。
1: 感觉是故意的，不是一个问题了。

0: 这个服装秀的时间越来越紧了，凯瑟琳的压力呢就越来越大，她看着任何事情都不满意，看着什么都不对。
1: 我也做园艺十几年了，我也是个老裁缝，来到这里好像是一些从零开始一样那种感觉。刚开始我真的也有点崩溃的，我做第一个月做的时候真的也特别不习惯，就是对我的技术要求特别严格，而且凯瑟琳对衣服她真的是一丝不苟，她对工作特别认真，就她眼里就没有说是没有差不多那一说，就必须得好。
2: 不像有的那个说的，哎，大概齐差不多，他没有大概齐，反正都一直他都选的都完美吧。
3: 我觉得我在那个艺术上还是工作上，越来越像我的父亲。
4: 我爸爸说，可惜他这不会表扬什么别的艺术家，还是设计师，还是他的眼里面没有什么好东西。
3: 我爸爸他一直用桃子，别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没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一直是一个材质，然后那个颜色也不会很多，对他来说是够嘛。那我也是这样子的，祥云纱对我来说也够，我觉得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可以自己有好多的那个变化，就不用好多那个颜色。
5: 觉得他的就属于那种反设计的设计风格，就是有自己的设计理念在里面，不会去跟风，但是他喜欢就是尽量剪裁少一些，保留面料原有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衣服全都做好，然后做完美，还是在时间上面有一些压力。
6: T-silk becomes denser during dyeing, which hinders the embroidering process. Common needles can't be used for this silk, so Catherine.
0: 刚工作到一两点钟，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的，经常的，确实是非常辛苦的。
3: 不一定是那个大家都觉得谁漂亮，反正是。
6: Catherine came to China for tea silk and now has a family here. Tea silk has been an inseparable part of her life for 20 years and will now.

0: 也是被现实击败了吧，然后全国最优秀的音乐人才都在北京，有更多的学习机会，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北京比较适合，买张火车票直接就来了北京，比较有缘分的一个。随着年龄的成长以及阅历的增长，对音乐的表现形式其实也有很多的突破，当然这个时候了就是想要拥有一支交响乐团了。今年的8月份，然后就成立了公司自己的一支全职业的交响乐团。一些个问题，
1: 大家想听什么曲子？
0: 把一些流行的说，我就热爱古典音乐，都是一步步来的。跟烛光的一个氛围的一个结合，说我们那个烛光音乐会，它在开场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静默的一分钟，是把所有的灯全部熄掉，静默这一分钟。其实这静默这一分钟呢，有两个功效呢，一呢是提倡大家还要关注这个环保的问题，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分钟能够放下这一天嘈杂的心情，能够专心的去感受现场音乐带给他的那种美好。下一个十年要奋斗的一个目标吧，就希望能够带领着这支乐团能够走向世界，走出中国。